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复兴之音，深得您心，两岸资讯请听复兴。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节目播出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

仙鹤，节目播出时间周六0点到1点，亲爱的收信平安。1点到7点，两岸音乐天地。7点到8点，阳光花园。8点到9点，清新小集。9点到10点，非常有意思。10点到11点，宝岛新时代。11点到12点，生活一起走。12点到13点，客家风情画。13点到14点，两岸风华。14点到15点，样青春。15点到16点，两岸面面观。16点到16点30分，复兴万花筒。16点30分到17点，许愿森林。17点到18点，有代沟没代沟。18点到19点，客家静妮妮。19点到20点，战略两岸。20点到21点，欢乐传真情。21点到22点，椰奶新鲜上市。22点到23点，爵士大道。23点到24点，音乐地球村。好声音不漏听，复兴电台时时相伴。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0: 春天的太阳唤醒大地无限精彩的生命力，
1: 夏天的太阳为山河沃土画上热情的律动色彩，
0: 秋天的太阳洒落了思绪奔放的满地枫红，
1: 冬天的太阳赐予万物渴求的温暖与爱。
0: 阳光的温暖让人与人之间的关怀绽放出美丽的色彩，邀请您一同光临阳光花园。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安，欢迎光临阳光花园。现在您所收听到的是复兴电台两岸资讯网，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阿管。咱们阳光花园节目每个星期六早上七点到八点，有关阿管的将来会的好不跟你做伴一点钟的时间，新鲜的阳光地来到空中这个美的夜会园，感受社会当中的温暖与关怀，并且将这份爱透过复兴电台的电波发送传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每个人心中。咱们复兴电台两岸资讯网的收听频率，台北高雄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当然也欢迎听众朋友您随时随地透过行动装置与网络收听复兴电台的广播节目，也邀请听众朋友您利用复兴电台线上随选收听的功能收听最近六个月内的精彩节目回放哦。您只要在网络上搜寻复兴广播电台进入电台官网就可以了。

今天是5月2号又来到了星期六，听众朋友，这个星期您过得好吗？是否有三天的劳动节连续假期呢？昨天5月1号劳动节，今年可是第一次劳动节全国的放假日哦。因为呢，去年5月底，总统颁布了新的法规，叫做纪念日及节日实施条例，修改了部分的这个国定假日放假的规定哦。那其中5月1号劳动节，在本来的法规当中只有劳工放假，也就是呢，本来只有适用劳基法的人才会有劳动节假期。不过呢，5月份的这个劳动节在去年修法之后呢，变成全国性的放假日哦。其实呢，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好像让很多的朋友多了一点小确幸。不过呢，阿管是认为哦，其实呢，不管您是什么样的行业的人，是适用什么样的法规，其实呢，只要是有在上班、有在工作的、有在付出您的劳力，不管是劳心或者是劳力都一样啦。其实呢，真的都非常非常的辛苦，真的都是在劳动呢。就算是公务人员啦，或者是警察、消防、医护、军人等等哦，其实呢，只要是在那个岗位上为其他人服务，阿管都认为呢，它是一种劳动哦。其实呢，也应该值得在这个劳动节日来好好的休假一下哦。当然，第一次的全国性劳动放假呢，其实很多的朋友可能还是会有一点不清楚哦。再加上呢，最近劳动部有预告了相关的职场霸凌的一些子法，其实呢，最近的这个新闻当中也蛮多跟劳工有关的一个新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阿管照例利用温馨乐章的单元，跟听众朋友从最近的一些时事来聊一聊劳工的话题哦。特别的是呢，关于职场霸凌相关的一些规定，预计呢是在今年的7月1号会上路。其实呢，不管是劳工或朋友、雇主或这个员工资方呢，还是一般的这个民众，其实都还蛮关心的。有什么样的样态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稍微跟听众朋友您分享目前手边得到的资讯。当然，在今天的阳光花园节目当中，还有许多动听的歌曲、温暖的故事，有。

0: 这是一份特别的礼物，送给身边每一位需要的朋友。
1: 从生命中体会，重新发送。
0: 特别之爱
1: ，Just for you。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光临特别之爱单元，我是阳光小精灵。对于许多身心障碍者而言，他们也喜欢和一般人一样参与各式的娱乐活动，不管是看比赛、听演唱会、看表演等等。但是要参与这样的活动，其实第一关就会遇到很大的障碍哦。首先，我们就要先买到入场券，购买到门票。对于一般人来说，上网操作手机或者是透过网站购票，比的就是速度或者是你的运气了。可是对于许多的身心障碍者而言，要在热门的一个活动当中抢到一张入场券是非常辛苦的。首先第一关可能就会遇到障碍。以视力不方便的视障朋友而言，操作往往需要透过语音、点字或者是手机的荧幕爆读软体来进行操作。而这些购票的网站其实是民间建制的，往往不符合所谓无障碍网页的设置规范。对于许多视力不方便的视障者而言，要操作这些非常有障碍的网站就会遇到困难，速度就比别人慢了很多。除非拜托看得见的朋友帮忙，否则要真的能够顺利的抢到想要的座位，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另外，就是许多的身心障碍者会依据法令的规定购买优待票。对于许多的人来讲，要购买优待票，其实可能会遇到不同的关卡。例如要上传身心障碍证明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资料，透过传真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来购票。甚至有一些轮椅族，他们为了购买到适合轮椅停放的轮椅席位，往往必须要跟其他的人抢非常稀少的轮椅席，甚至也要透过传真或者是其他通讯的方式，增加了时间，当然也增加了买不到票的几率。虽然目前部分的购票网站有跟卫生福利部的身心障碍资讯系统做连结，可以直接透过网站来稽核身心障碍者的身份，但是有部分的网站还是需要传真资料或者没有建制连结的机制，因此没有办法购买到身心障碍的优待票。因此在演唱会或者是表演甚至是其他娱乐活动购买票券这件事情，它的无障碍化、通用的设计还是需要有多方的考量，这是需要许多政府跟民间单位一起努力的。当然，如果您本身是喜欢看表演、听演唱会的身心障碍者，除了拜托别人或者是抱怨网站难用之外，也请不要吝啬提出您的质疑或者是发出您的声音，让更多人都能够听到障碍者所遇到的困难，这样才有可能在相关的制度或者是网页上做改变，让未来更加的无障碍哟。

0: 请跟着我们的脚步，聆听温暖的故事，
1: 品味温馨乐章。这里是复兴电台两岸资讯网，现在您所收听到的是阳光花园，我是花园的园长金元丁马时记得这把 A 主持人阿管。咱们阳光花园节目每个星期六早上七点到八点，有关阿管的早来回地后播跟你做伴几点钟的时间，为您放送今天温馨乐章。在今天的单元当中，阿管就最近的一些时事话题跟听众朋友您

分享一些劳工权益的规定啊。首先呢，今天是5月2号，那昨天5月1号劳动节，您有放假吗？今年呢可以说是第一次劳动节全国放假的一个状况啊。因为呢去年5月底的时候呢，总统颁布制定了一个叫做内政部的纪念日及节日实施条例哦。那其实呢在这个条例的第6条当中就有明确的规定，劳动节是放假一日的。这个跟过去的法规有什么不一样呢？可能很多呢从事一般行业的劳工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差别。没有错，但是呢针对一些像是公务人员公家单位的，好像呢就会很有感哦。因为呢很多人昨天呢想要去国税局可能就碰壁了，因为呢放假一日哦。在去年所新颁布的这个放假的法规当中，第6条里面就有提到像是儿童节啦、清明节啦、端午啊、劳动啊、中秋节等等哦，都是放假一日的。在过去的法规当中，内政部纪念日及节日实施办法旧的规定是这样，就是呢只有提到劳动节是劳工放假。那参考劳动基准法第37条里面就有提到，像是劳动节日啦或者是其他内政部主管的这个法规里面所列出的节日啦，或者经中央主管机关指定的放假日啦，都是放假一日的。所以呢在过去的一个放假状况是只有劳工放假，也就是呢适用劳动基准法的人他才会有放假的一些法源依据哦。那像是一些公务单位啦，我们常去的一些区公所啦、户政事务所啦、国税局啦等等啊，这些属于公务体系的，在劳动节这一天呢就没有放假的情况啊。学校的老师等等也是一样啊。不过呢在去年修法的时候呢将这个规定给改了，所以呢现在呢只要是这个在我国境内的这个各行各业呢，其实劳动节都是一个国定放假日齁，所以呢昨天开始呢会有3天的连续假期。如果呢您本身也是周1到周5上班，周6周日不上班的人，那再搭上昨天的5月1号劳动节成为国定假日，因此呢变成全国放假了。虽然看起来多一天假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哦，可是呢对于许多的一些公司行号来说还是会有一点稍微的不适应的地方哦。除了呢可能5月1号那一天放假就没有办法去报税之外呢，在国定假日休假的一个规定当中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就是可能公司本身呢是实施所谓的变形工时。什么叫做变形工时？您有听过吗？其实呢在劳动基准法第30条里面除了规定每天工作时间8小时，一周工作时数不超过40小时之外，那因应不同行业的一个需要呢，其实有所谓的变形工时制度，也就是呢以2周、8周或者是劳基法第30条之1、4周为单位哦，将这个正常工作时间重新分配在其他的工作日，以形成所谓的变形工时。很多的行业呢可能会实施这种所谓的变形工时的制度来调整它的一个放假跟排班的情况，于是呢有一些行业可能呢就不是1到5上班6日上班，可能是用排班制的情形，或者呢它的放假时间就不太一样了。这种情况比较常出现在所谓的服务业这件事情上，例如一般的一些餐饮零售啦，或者是交通运输啦甚至是一些新闻媒体的采访等等啊。于是呢在这些行业工作的朋友可能就会想，那我的假到底放到哪里去了？或者是说像是什么劳动节啦等等哦，这些所谓的国定假日又应该在什么时候放呢？于是呢就会衍生出一些争议哦。那按照目前的法令规定呢，其实所谓的国定假日简单的来说就是那一天就是国家规定应该放假的日子。其实呢这个部分跟有没有实施所谓的变形工时，那一般有人也会称为弹性工时，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呢不管怎么变，其实呢那一天就是国定假日的性质，它是不会改变的，也不会因为呢正常工作日重新分配或者是例假休息日的调整让这个国定假日消失哦。那可能很多的公司行号会认为，可是呢我们的行业在这个放假日还是要有人上班餐厅在假日的时候生意好呢还是要开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其实呢很多的行业可能就会跟员工做协商将这个放假日做一个对调的动作，或者是说呢很多公司行号就认为那国定假日出勤就加倍发给工资。其实呢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是符合法令规定的，因为呢劳动基准法第39条
里面就有提到了国定假日当天如果出勤的话呢，依法规定就是加倍发给工资哦。

那如果呢要跟员工协调所谓的改天再放，一般俗称补休，在劳动部的定义里面呢，它是将国定假日当天的放假跟其他的正常工作日来对调。劳动部说呢，经过劳雇双方协商，这样的一个做法也是可以的哟。不过呢，这个国定假日放假要调到哪一天去，可能双方要协商清楚，明文规定它的放假日的一个调议的方式，或者是调到哪一天，避免呢员工权益有受损，或者是说双方针对放假的部分发生争议哦。那之前呢，在媒体上面看到有这个行业经常说什么月休八天之类，其实呢，这样的一个做法，基本上看起来好像很合理，可是呢，实际上不太符合劳基法现有的规定啊。因为呢，劳动基准法里面也没有规定月休几天，劳动基准法的规定都是以周为单位来做放假日的，例如呢，这个一周内要有一天例假日跟休息日。虽然劳动基准法没有星期几的规定，没有规定一定放在六或日哦，可是呢，这个例假休息日的安排，它不是以月为单位，例如说什么见红就休等等哦。其实呢，类似这样的一个做法，我知道在许多的业界是行之有年的，可是呢，可能要麻烦您解释一下工作时间跟例假休息日的安排，否则的话呢，一个不小心可能就会有超时工作，或者是说呢，例假休息日给不够的问题。当然，回归到前面一开始讲到这个国定假日这件事情啊，它不会因为你的月休几天而有所改变哦。例如呢，有一些行业可能会认为，我们见红就休，月休十天八天，那国定假日还需要另外放吗？当然咯，因为呢，国定假日这一天它已经指明了那一天是需要放假的日子，于是呢，国定假日这一天它就会形成一个独立的假期，跟我们所谓的一例一休或者传统上所谓的周休二日等等都没有关系哦。像是这个礼拜呢就会遇到劳动节，于是呢可能很多的劳工星期五就是放假的，然后呢再搭上礼拜六礼拜天。那当然如果呢您是排班的话呢，可能要看您这个礼拜排到哪一天放假，哪一天上班之类的。但是呢国定假日5月1号这一天是确实存在的，不会因为呢您的排班而有所差别。那比较会遇到的情况就是，可能原先排班的状况，它的例假日跟休息日刚好呢就搭在这个国定假日上面同一天，这个时候呢按照劳基法施行细则23-1条的规定，就是需要补假一日哦。那补在哪一天由劳雇双方协商，没有特别强调一定是往前或往后补。那数量上看起来呢，国定假日还是在，只是因为呢可能补假补到别天去了，并不能够因为呢它跟例假休息日重叠就已经排休了啊，那一天呢就会自动消失，这样的一个情况就会有少给国定假日的问题，可能要特别留意了。现在您所收听到的是复兴电台两岸资讯网，在每个星期六早上7点到8点，阿管地将来回地口播甘地做伴几点钟的阳光花园。今天咱们温馨乐章跟听众朋友您从最近的一些时事聊一些劳工的话题。今天我们都会听到同一位歌手的歌，因为呢上个礼拜去听他的演唱会哦，在演唱会末了的时候呢，他突然抛出了震撼弹，说他有一点生病了，也许呢这就是最后一次公开演唱，把所有的这个观众现场万名观众吓了一大跳哦。然后呢新闻快讯标题出来也挺吓人的，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状况不要发生，因为呢阿管认为如果呢我们华语流行音乐少了这个声音实在是非常大的损失。来听到周蕙的歌声，好想好好爱你。

0: 您所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
1: 现在您所收听到的是复兴电台两岸资讯网，在每个星期六早上七点到八点，有关阿管理早来回的广播，跟你做伴一点钟的阳光花园，继续为您放送今天温馨乐章。在今天的单元当中，阿管邀请听众朋友透过时事的一些资讯来分享最近的一些劳工话题。这一阵子呢，劳动部以及许多的一些媒体呢，都发布了相关的新闻稿，针对所谓的职场霸凌专章即将实施的一些法令啊，来提出它的一个报道跟不同的一些执法修正的预告等等啊。其实呢，让很多在工作场所当中职业的朋友呢，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资讯都纷纷的开始检视起自己的一些工作环境啦，或者自己所遇到的一些情形之类的。当然，根据阿管侧面的了解呢，从事劳检相关工作的朋友呢，其实最近呢，接到民众询问的这个量还蛮大的齁。然后呢，好像这个职场霸凌相关的案件呢，其实变得很多。那其实呢，这个是因为可能新法即将上路，很多的朋友呢，看到这样的一个资讯才有意识到说，自己是不是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于是呢，纷纷打来询问倒不是说最近才有这个问题的，因为呢，可能很多的职场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特殊的状况其实呢，最近看到的一些媒体的报道以及劳动部发布一些执法的修正预告，其实呢，都是源自于去年12月份的时候呢，立法院三读通过了职业安全卫生法修正的一个条文。那其中呢，有增列所谓的职场霸凌专章那在这个职场霸凌专章里面呢，就明确的定义了职场霸凌大概会牵涉到哪一些的层面，还有呢，雇主要进行的一些责任或义务。那同时呢，也增加了这个雇主如果没有相关的一个措施，或者是订定相关的一些处理机制，他可能的一些罚则之类的那看一看法令的规定，其实呢，在过去的职业安全卫生法第六条第二项第三款当中就有提到了，其实呢，雇主要有所谓的预防职业上不法侵害的一些措施跟相关的一些处理办法那现在呢，增列了职场霸凌专章这件事情很多的朋友呢，在这两年的一些媒体报道当中，多多少少都看到了一些职场霸凌的现象跟甚至有一些悲剧的情况那于是呢，这样的一个话题就受到了重视。不过呢，什么样的情况才叫做职场霸凌呢？因为呢，其实每一种行业或者是每一个个案所遇到的情况都不太一样。法规当中呢，它是这样规定的，在新的职业安全卫生法第22之1条里面，它是有规定职场霸凌大概就会是所谓的在执行职务工作的过程当中，事业单位里面的人员基于这个权势或者是基于这个职业上的原因针对其他的人有实施所谓的以所谓的冷落啦，或者是一些什么孤立啦威胁啦，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不当行为，导致呢这个员工他可能有持续性的受到这样的一个言语或者是一些行为的一个侵害，导致身心灵有受到一些损伤等等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大概就可以归类为职场霸凌。但是呢，如果是一些很重大的问题，它不一定要有持续性的，发生一次就有可能构成职场霸凌那如果呢，在新的法规架构底下，我们看到的是，如果呢，聘用员工在10人以上的雇主要公告，并且设置所谓的申诉的管道。那如果呢，是30个人以上的事业单位，除了前面提到的公告申诉的管道之外，要订定一些处理的一些办法或机制那甚至呢，如果是100人以上的这个企业公司行号的话呢，当发生职场霸凌，他必须要成立所谓的调查小组，还必须要有外部的委员来进行案件的一些调查那相关的一些执法目前呢还在劳动部公告的一个严厉范围当中，那其实呢要等到正式的一个实施。不过呢，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在这次的法规当中，针对雇主

0: 预防职场霸凌，或者是发生了这个职场霸凌的一些案件之后加强了雇主的一些处理跟解决申诉问题，甚至是有规定相关的一些申诉机制以及资料保存的年限等等增加雇主的一些责任。简单来说呢，预防职场霸凌其实是公司第一线必须要去处理的。那很多的朋友可能会问那如果职场霸凌的就是公司的最高负责人，就是逃给爱斯别诺呢？其实呢，在新的法规当中也有针对这个部分是可以检具相关的事证向这个地方的劳动检查单位来提出这个相关的一个案件的检举的。其实呢如果呢真的遇到职场霸凌，可能最高的负责人就是这个职场霸凌的当事人，也就是呢他是启动职场霸凌的那一位的话呢，就直接可以向劳工主管机关提出申诉于是呢在媒体当中就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报道跟实际上的一个分享很多人就会想说那如果呢这个公司里面订鸡排不揪订便当不揪，订饮料忽略你，那算不算所谓的职场霸凌呢？其实呢按照劳动部先前的新闻稿提到了，这种情况呢如果是私人的行为比较不像啦可是呢如果是因为工作上的原因在事业场所内，例如呢可能今天是公司的一些福利措施啦，或者是公司加班主管说呢要订个午餐订个晚餐之类，甚至呢是公司这边主动提供的，那如果呢刻意忽略了某人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有可能就会构成其实呢按照目前的一个法令规定来说，倒是看不太出来有没有明确的一个范例或者是样态指出职场霸凌的情形，因为呢其实在法规当中它也不会定得这么的清楚怎么样的情况才叫做职场霸凌，因为呢每一种工作跟形态跟态样非常的多，因此呢这个有关职场霸凌的这件事情其实呢还是需要透过个案来做认定的。不过呢在新法还未上路之前呢，其实还看不太出来之后执行的一个状况或者是相关的一些细节，因为呢目前虽然在新的法规当中劳动部有提到预计会在7月1号实施，可是呢目前相关的一些子法，例如说处理的一些准则啦，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文书啦，或者是一些通报的系统跟机制等等，目前都还在研拟当中，还没有上路所以呢可能还要再观望一阵子，看一看之后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公告，才会知道大概需要怎么样处理不过要说到职场霸凌其实呢不管是劳工或者是雇主应该都还蛮头痛的。劳工很担心自己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有遇到一些不公平的情形是不是职场霸凌，那当然雇主也很怕有的时候呢在针对员工的一些管理啦，或者是一些员工的教育训练啦，或者是公司内部的一些管控方面，会不会一个不小心就踩到红线，然后呢三不狗洗啊去黄申诉嘞，其实呢这个部分呢也要看实际上的情况啦。不过呢劳动部大概有整理出一些资料我们在下一段的节目当中继续跟听众朋友您分享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它的一些处理方式。同样再来听到周蕙的歌声，我想呢这对很多的朋友来讲呢应该算是比较新的歌曲在几年前周蕙曾经发行了一张这个专辑里面的其中一首歌，这个呢在上个礼拜的演唱会也有唱到让许多的朋友都印象深刻，来自周蕙的歌声《最爱》。
1: 谁曾经说爱情会很漫长，头发也白了都会再生

这里是复兴电台两岸资讯网，现在您所收听到的是阳光花园，我是花园的园长曾元丁马时记得这把 A 主持人阿管。咱们阳光花园节目每个星期六早上七点到八点，有关阿管的将来会的好播，跟你做花几点钟的时间，继续为您放送今天的温馨乐章。在今天的单元当中，跟听众朋友您分享从最近的一些时事话题来分享有关劳工的一些内容哦。在前一段的节目当中说到了职场霸凌的新法即将上路，那目前呢劳动部也正在研拟相关的一些执法跟处理的一些机制哦。不过呢很多的朋友想到职场霸凌就会想，那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其实呢根据目前手边看到的一些法规资料哦，当今天公司发生了疑似职场霸凌的一些状况的话呢，首先员工应该是要向雇主来提出相关的一些申诉的。雇主呢必须要针对员工的一些申诉来做适当的处理。其实呢在职业安全卫生法本来的一个规定当中就有针对雇主他要预防所谓的职场不法侵害有相关的一些规定。可与雇主必须要有所谓的危害辨识相关的一些预防，还有建构行为的规范，以及呢申诉的处理，还有相关的一些惩戒的一个方式等等必须要制备相关的一些办法。那当然这些办法呢也要做成有关的一些记录，那并且呢要有保存的时间了。所以呢如果今天员工在公司里面发生了一些职场霸凌的情况，其实呢就必须要透过这个公司内部的一些申诉管道或机制来提出相关的一些申诉的案件哦。那当然按照新的法令里面看到呢，其实呢雇主也必须要有相对应的作为，而且呢就像是这个性平案件一样，雇主呢纵使只是听说当事人并没有正式的提出申诉，其实呢也必须要启动相关的一些作为。首先要针对当事人的一些状况来做权益上的维护，例如说呢可能要了解实际上的一些情况，让当事人都有公平陈述的一些空间，并且呢要适时的针对被害人提供相关的一些协助，例如呢暂时调整工作或者是说呢提供一些心理啦或者是医疗的一些资源等等哦。那当然事后呢也必须要做这个相关的调查。在新的法令当中呢有针对100人以上的一些公司行号要进行所谓的调查小组的一些成立等等哦。那而且呢这个调查小组还不能都是公司的人哦，必须要有一半以上是所谓的外部的委员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了解相关职场霸凌的一些案件等等哦。那当然很多的朋友可能会想，职场霸凌的情况罢罢款，我这样的一个情形到底算不算职场霸凌？

0: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到底应该问谁呢？其实呢，根据目前的法令规定来说，没有人可以帮你定义所遇到的情况是不是真的职场霸凌。就如同前面我们提到的，法令当中呢，虽然有提到，例如说什么在执行职务啦、事业场所内啦、事业场所的人啦、基于这个权势啦等等的一个情况啊，有什么这个冷落啦、冒犯啦、孤立啦等等的一个情况啊，针对身心有受到危害哦。其实呢，这个部分只是法令当中的定义，它并没有明确的去定义什么样的情况才叫做职场霸凌。所以呢，在前一段的节目当中讲到所谓的订鸡排不揪啦、订饮料不找你啦、团购的时候呢刻意略过某些人员，算不算职场霸凌？其实这个部分真的很难说，因此劳动主管机关是没有办法直接就个案来判定是或不是的。那如果说您认为可能公司本身的一些内部的一个申诉管道是不畅通，或者呢公司内部根本没有处理申诉的一些方式等等哦，您可以检具相关的事证，向工作所在地的劳动检查机构来提出案件哦。那劳动检查机构前往公司主要的目的不是帮你判定是否为职场霸凌，当然也不会呢直接去例如说帮你主持公道之类。那很多人会想，那主管机关去做什么？劳检员去做什么呢？找老板泡茶吗？当然也不是哈。根据目前的法令规定，其实呢，劳动检查机构主要的目的是去确认公司是否有针对所谓的职场霸凌，或者是针对员工受不法侵害的一些预防等等，公司有没有制定相关的处理措施或者是相关的作为啊，有没有相关的表件资料出来啊？那相关的一些记录有没有保存适当的时间等等哦。那针对这些情况呢来去做稽查，那如果查到公司是没有的，会限期公司在短时间内尽快的改善，那如果不改善的话呢就会处罚。所以呢他是处理这个部分哦。那针对所谓的员工受到一些不法侵害，例如说呢可能有被侮辱啦，或者是可能有被恐吓啦，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状况，其实呢在职业安全卫生法的施行细则里面，它是有提到这些不同的情况会依照不同的主管机关的法令规定为主。那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如果呢可能被公司的同事有一些言行上的一些侮辱啦、恐吓啦、冷落啦，或者是可能有一些暴力倾向的对待等等哦，其实这个部分呢最终都会走向法律的问题，或者是说有没有牵涉到违反刑法，像是所谓的公然侮辱啦、伤害啦，或者是妨害名誉等等的一些情况哦。其实呢到头来可能必须要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处理。那当然很多的朋友会想，那如果碰到类似这种情况到底应该向谁求助呢？除了像前面提到的，如果公司不作为，您可以向地方的劳检单位提出相关的申诉案件来去了解公司的一些制度是否完备之外呢，当然新的法令也有规定哦，如果呢今天霸凌呢就是最高负责人的话呢，是可以直接向地方主管单位提出申诉。那再来呢就是如果呢针对员工有一些其他的资源需求，职业安全卫生署齁，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他们也有相关的一些劳工健康的一些保护单位可以提供相关的一些资源。那或者是说呢，如果有法律上面的问题，其实呢也可以联络财团法人法律辅助基金会哦，来了解一下是否能够有相关的一些法律资源可以协助。那当然据阿管的了解呢，其实一些地方的劳工主管机关或者是民政单位，其实呢也都会提供一些律师咨询的服务，所以呢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呢，可能必须要透过不同的方式来进行后续的一些处理哦。当然最好在公司行号里面，在上班的时候都不要遇到类似这种情况，每一个人呢都能够和平相处，然后呢维护自身跟他人的权益哦。可是呢如果真的有遇到一些不公平的情况，或者呢有遇到一些比较糟糕的人事物，还是应该勇于站出来向雇主表达，或者是向主管机关来提出相关的案件，维护自身的权益。新的法令规定还是要以官方公告为主，它的上路时间或者有没有需要调整的部分请随时留意劳动部或者是行政院相关的正式发布。今天呢咱们温馨乐章就跟听众朋友您简单分享到这儿，未来有哪一些新的动态呢，我们持续为您关心，在节目当中再找机会跟您来做分享。休息一下，待会呢回到节目当中还有更多的阳光花园陪伴您到清晨的八点钟哦。
1: 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

0: 温暖关怀阳光，
1: 与您分享最温馨的好消息，请听
2: 分享阳光，分享爱。
1: 这里是复兴电台两岸资讯网，现在您所收听到的是阳光花园，我是花园的园长金元丁，马喜记得这把 A 主持人阿管。咱们阳光花园节目每个星期六早上七点到八点，由我阿管的家来回地合播，跟你做花几点钟的时间，邀请您和我一同分享今天分享阳光分享爱这个单元。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的习惯都跟您的健康有关系，尤其是饮食这个部分哦。癌症的专科医师廖继鼎日前呢，在个人的 YouTube 频道上面就表示了，有很多看起来很健康的饮品，其实呢，每天喝，常常喝，其实呢，会让身体进入一个好发癌症的这个高风险的一个情境哦。因此呢，他就提出了三个特别要注意的地方，让很多的民众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喝东西这件事情一定要非常的留意，否则的话呢，长久以来你的身体呢可能会进入一个慢性发炎的一个反应当中增加这个罹患癌症的风险哦。他说呢，在门诊当中有这个40多岁的女性患者哦，他说认为要维持身体的健康，所以呢每天喝一杯果汁，没有想到呢长久下来竟然罹患了癌症哦。他觉得很奇怪，自己的生活非常的健康饮食也很清淡啊，怎么会就罹患癌症了呢？其实呢，廖继鼎医师就提到了这个每天喝一杯果汁这件事情，也许呢就会提高风险哦。每天一果汁到底有什么不好呢？廖医师说，很多人认为这个果汁是好东西啊，因为呢增加这个维他命 C， 而且呢喝果汁挺方便的。可是呢不要忘了有一个原则，就是能够咬就不要喝果汁，因为呢你吃一些真实的水果，其实呢会有一些纤维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营养成分以及饱足感哦。可是呢如果是喝这种现打果汁的话呢它的一个纤维被过滤掉了，因此呢这个果汁里面呢会有非常多的糖分，导致呢你的血糖控制呢失速。因此呢每天喝一杯果汁，其实呢是等于在喝非常多的液体热量导致有一些脂肪肝啦，或者是血糖失控等等，其实呢这都是引发癌症的潜藏的这个危害因子哦。廖医师说，想象一下，你如果吃三颗苹果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吃了之后呢会觉得有饱足感，可是呢如果喝三颗苹果打成的苹果汁可能几秒钟就没了，那当然也无形当中喝下了很多的糖分跟热量，其实呢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不太好的哦。再来呢就是喝这个热汤，尤其呢是在冬天的时候，很多人喜欢喝这种热热的汤啦，或者喝热茶热咖啡等等哦。廖医师说了根据国际的这个癌症研究机构指出，其实呢超过65度的这个饮品，其实呢就是比较容易导致癌症，尤其是食道癌方面哦。因为呢如果经常喝这种很热的汤或者是饮料，其实呢不管是什么只要是温度哦，这些高温的液体呢在通过你的食道的时候呢，就仿佛呢在用沙子在磨你的食道一样啊，导致呢这个食道有经常受伤的情况。虽然身体会有修复的功能，但是呢在长期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难免哦细胞在修复的过程当中就会有癌变的可能。因此呢喜欢喝热饮的朋友呢可能要特别留意，再等个几分钟放稍微凉一点再喝哦。不管喝什么饮料都一样哦，温度太高其实呢比较容易有这个罹患癌症的风险哦。再来就是喝酒了。你应该有听过一种说法，就是呢喝一点红酒其实呢保护心脏，可是呢在廖医师的观点他就提到了这个酒精呢它是被公告为一级致癌物哦。在国际的癌症组织当中只要是酒精都是致癌的物质，不管数量多寡，也不管什么样的种类齁。因此预防的最好方法呢就是不要碰齁。根据研究证实，喝酒哦，酒精这件事情跟乳癌啦、口腔癌啦、食道相关的癌症等等都是非常的有关联性的。因此呢最好的方式呢就是能不碰就尽量不碰齁。可千万不要相信那种什么喝一点酒啦保护心脏啦等等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齁。因为呢有可能会让身体呢增加癌变的风险哦。有一家全世界连锁的金拱门素食店，我想呢对很多的朋友来讲呢应该都是非常熟悉的哦。可是呢在美国有这么一家门市，它已经开了将近50年，可是呢在这段期间它却没有接受过一位正常顾客的到访。但是呢它

依然存在的，到底是为什么呢？根据这间素食店的广告行销经理琳达表示，其实这间店说穿了开在那边只是为了好看的哦。不过呢，只是为了好看这件事情只是一种笼统的说法，它并没有这么单纯哦。在美国的南加州有这么一家素食店呢，它从1978年斥资百万元来进行这个建立哦。该有的设备都有哦，包括了这个店招牌啦，外面的一些植栽啦，或者店里面的各项服务设施啦，油锅啦，或者是奶昔机等等，应有尽有哦。可是开幕到现在呢，他却从来没有接待过一位一般的普通顾客哦。原因是呢，这家店它是专门为了拍广告来做使用的。根据美国的媒体报道呢，其实要在这家素食店拍广告，如果是要在一般的正常店面拍广告的话呢，可能每天的这个租金就高达了$5000，换算台币大概15-16万左右哦。要弥补呢这一段时间没有办法营业的损失，而且呢在正常的门店拍广告呢，还会遇到一个问题哦，就是呢一般的民众没有办法来消费哦。可能会被附近的民众给干扰，甚至呢有人会因为想要进来消费而制造一些噪音啦、拍门等等哦，导致里面的拍摄受到影响。因此呢让很多的一些这个剧组呢或者是拍广告的业者觉得非常的困扰啊。再加上呢这间素食店的总公司发现了，如果呢有一间门店它可能呢公休了2天只为了拍戏或拍广告，过一阵子呢营业额就会下滑，导致呢经济上的损失。因此呢这间素食店决定了在南加州的圣盖博谷这个地方呢，因为它是个工业区哦，附近呢是食品供应非常发达的地方，再加上呢隶属于工业区，一般的消费算是比较少的，而且呢离好莱坞比较近哦，方便找一些演员或者是让这个演员来拍戏哦。因此呢在这边建立了这一家门店哦，花了百万元自资建立的门店呢，其实里面的设备应有尽有，跟一般的门店一样，只是呢可能天花板比较高，或者是里面的一些配线比较粗，方便架设一些设备，也有演员的更衣室，同时呢这个菜单也是可以因应拍摄的需求来做调整，那里面呢有一些像是家具啦、盆栽等等，也都像积木一样可以随时来做一个调整跟改动哦。那当然这间店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拍戏而用的，它并不是一般的一个门店哦。那但是呢如果要因应这个拍戏的需求，要炸出真正的薯条或鸡块也是可以的哟。因此呢这间店成立之后呢，让很多的这个电视或者是电影来这边取景，据说呢长久以来已经拍摄了近1000部的一个影片了不过呢还是有偶尔经过的这个民众发现呢这里有这间店齁，然后呢要求进来消费。不过呢它真的不是普通的一家门店，它只是为了好看跟拍戏存在的，非常有趣的一个画面哦。现在您所收听到的是复兴电台两岸资讯网，在每个星期六早上7点到8点，有关阿管理渣男回力好播，跟你做伴一点钟的阳光花园。今天咱们分享阳光，分享爱，简单与您分享到这了。再来听到今天的周蕙歌曲，我们选择的是他最新专辑里面的最后一首歌，也是在他上个礼拜演唱会唱的，可以说是倒数的歌曲哦。非常感动也令人深思的一首歌曲，来自周蕙《掌心的指纹》。

生活当中的感恩与鼓励。让我们邀请您一起来关心自己，也关心您身边的每一个人。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阳光随笔。这里是复兴电台两岸资讯网，现在您所收听到的是阳光花园，我是花园的园长曾元丁，马是记得这把诶主持人阿管。咱们阳光花园节目每个星期六早上七点到八点，由我阿管的家来为你合播，跟你做花几点钟的时间，为您送上今天节目最后一个单元，与您分享阳光随笔。今天呢，在咱们节目当中都会听到周蕙的歌声。我相信呢，很多的朋友听到周蕙的某一些歌曲就会掉进某一个时空里面啊。没有错，上个礼拜呢，在这个台北小巨蛋周蕙的个人演唱会当中呢，他也唱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歌曲，让很多的人呢都回忆起青春的时光，或者是回忆起自己某一段这个岁月哦。当然在节目的尾声，其实呢周蕙也提到了个人的一些近况啊。这个新闻标题出来真的吓到了不少人，而在现场听这个演唱会的朋友呢，应该都感觉到非常的震撼哦，竟然会有这种事情的发生。当然呢，我们期待他能够一切平安，一切安好，未来还有机会再站上舞台跟很多的朋友分享他的歌声哦。其实呢，这就让阿管想到了，其实在人生的过程当中真的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事情哦。而活得越久，年纪越大，好像看到的人事物越多，你就会发现呢，很多的事情真的是真的有可能会消失的耶，它可能不会一直陪伴我们，或者不会一直存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虽然好像某一些人事物它一旦消失了之后，似乎地球还是照转啊，社会还是照样的运作啊，好像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变化或改变，对不对？可是呢，在某一些人的心里，或者是在我们真的对这件事情非常的有感情的一个状态底下呢，真的会觉得好像崩塌了一块，或者是少掉了那一块，永远不会再补回来一样啊。

0: 简单举个例子来说，在您的这个人生过程当中，有没有吃过什么好吃的东西？它可能是某一家店卖的，而这家店已经卖了很久很久了。你可能从小吃到大，可能看那个老板从年轻小伙子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先生。你会觉得那没有关系，反正呢，老人家不做会传到第二代、第三代嘛，很多老店不都是这样吗？可是呢，当这个媒体报道出来，或者是当有一天在网络上忽然发现自己的那一家爱店，去了几十年了，你本来以为他应该会持续开下去的，没有想到忽然宣布了停止营业啊！因为老板年纪大了，因为没有人可以接手，因为各种的原因之类的，然后呢，很多人就会非常的惋惜，觉得哇，好可惜哦，这个味道就将要消失了，没有办法继续传承，是时代的眼泪啊之类，然后呢，在关店之前，赶快的再去吃一回哦。其实呢，这在生活当中我想很常见吧，很多的老店纵使开了十年二十年几十年甚至是百年老店会不会终有一天结束营业呢？这真的很难说。而那份味道可能会永远留存在某些人的记忆当中，有些人也认为那个味道是独一无二，没有办法复制，也没有办法所谓的让别人来做复刻回来，总是会觉得少了一些什么吧。可是您有没有发现，那间店铁门拉下来结束营业之后，可能店面会换经营别的，也有人可能会觉得那好像社会当中没有什么样的影响，那条街还是一样这么多吃的，还是一样这么的热闹，而你的生活也没有什么改变，还是需要每天上班上学，然后呢吃一样的食物，只是偶尔想起来那份味道的时候呢，真的会觉得有那么一点点感伤，有那么一点点惋惜，然后直到有一天你把这件事情给忘了。其实呢，不管是食物也好，是人，或者是一些场所，或者是一些我们熟悉的一些声音、味道等等哦，似乎呢，在这个生活当中，总是会有它消失，总是会有它不见的一天。虽然现在 AI 科技很发达，现在的这个数位保存技术也非常的好，很多人认为歌手不唱了没有关系，他过去的一些音乐还是保留在网络当中，随时要听都可以。可是呢，如果当你知道这个人从此以后不再公开的发表新作品，可能不再开演唱会，也不在公开的地方表演了，我们就只能够一直在回顾过去哦，总是会觉得有那么一点点可惜哦。就跟某一些味道消失一样，纵使呢还是有别的东西可以吃，那一间店不在了还是有别的店，那一间卤肉饭没有了还是有更多的卤肉饭店等着你去品尝。可是呢，很多人总认为那间店或许呢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带来某一段情感的慰藉，或者某一些记忆是跟那个味道有连结的，而当那个味道消失了以后，好像要打开那个连结的钥匙就会断了，就会消失了，没有办法再进去再回去一样的道理哦。日本人说一期一会，我想呢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其实呢，每一次都当作最后一次，或者是每一次都好好的用力去体会，用力的去感觉，也许当有一天那个机会不再来，或者是说它将永远消失的时候，我们才不会觉得太可惜。虽然心里还是会觉得难过，但是呢，你应该会觉得曾经有经历过，或者是曾经有感受过那样的一个过去，还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哦。希望未来一切都是美好的，也期待每一个人心灵当中的那一份幸福永远不会消失，可以陪伴我们到未来的很久很久。时间过得很快，今天一个小时阳光花园阿管内地空中陪伴你的时间就这个纽贝声了。希望今天在节目当中安排的每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旋律，都能够让您在心中充满阳光，让这社会处处充满温暖。请您继续收听复兴电台各项精彩好听的广播节目，让每一位主持人继续在空中陪伴您度过每分每秒。阿管内灰熊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希望下一次咱们空中再度与您相逢。祝福您有一个美好的劳动节假期，我们下回空中再会咯，拜拜。
1: 现在时间上午八点整。